0: 小仙女是你、
1: 啊、老公，有蟑螂，
2: 来躲我身后来。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0: 万能侠也是你。
3: 嗯，妈，有蟑螂，
4: 躲我身后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0: 食物克星是你。
5: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4: 妈，那是我炒的鸡蛋。
0: 食物救星也是你。
2: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6: 爸爸，咬不动。
2: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哎呦，老婆，牙线。
4: 拿、啊、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7: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8: 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9: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4: 我是你的软肋，
10: 我是你的软肋，
4: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11: 爱自己。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

0: 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0: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0: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89.3，一起周末。

飞的脸。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

0: 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小戏宽约20丈，河床为大片石头做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高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被穿箱来往孔道，水长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照理说，炒菜要人吃，唱歌要人听，可是人家为你唱，是要你懂他歌里的意思。爷爷，懂歌里什么意思啊？自然是那颗想同你要好的真心，不懂那点心事，不是同听竹雀唱歌一样了吗？选自《边城》，沈从文，美文精选。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翠翠每天接到白塔下被太阳的一面去午睡，高处几级凉快，两山竹黄里叫的是人发松的竹雀，和其他鸟类又如此之多。即使他在睡梦里竟为山鸟歌声所扶着，做的梦也便常是顶荒唐的梦。选自《边城》，沈从文，美文精选。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佬走的是车路，应当由大佬爹爹做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做主，站在渡口对西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选自《边城》，沈从文，美文精选。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天是渐渐夜了，野猪山包围在紫雾中，如今日黄昏景致一样。天上剩一些起花的红云，送太阳回地下。太阳告别了，到这时打柴人都应归家，看牛羊人应当送牛羊归栏。一天已完了，过着平静日子的人在生命上翻过一页，也不必问第二页上面所在的是些什么。选自《编程》，沈从文《美文精选》。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翠翠在风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菊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选自《编程》，沈从文《美文精选》。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门前已成为一个水沟，一股水便从塔后哗哗地流来，从前面悬崖直坠而下，并且各处都是那么一种临时的水道。乌篷在原地，以为山水冲乱了，菜秧皆掩在粗沙泥里了。再走过前面去看看溪里，才知道溪中也涨了大水，已漫过了码头，水脚快到茶缸边了。选自《边城》沈从文《美文精选》。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陌生地方陌生的人群，却并不使他感到孤独。在清静无扰孤独生活中，他有了一个同伴，就是他自己的心。当他躺在沙上，他对于自然，对于本性，皆似乎多认识了一些。他看一切，听一切，分析一切，皆似乎比先前明澈一些。选自《编程》，沈从文《美文精选》。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

0: 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真是快穿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

0: 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像个玩笑，不像个啤酒，我相信没有臭浪飞不起那天条，我陪你烦恼，我陪你撒娇，就像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翠翠一天比一天大了，无意中提到什么时会红脸了。时间在成长她，似乎正催促她，使她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负点责。她欢喜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欢喜说道关于新嫁娘的故事，欢喜把野花带到头上去，还欢喜听人唱歌。选自《编程》，沈从文，美文精选。

0: 飞行，在人群之中从容穿梭。
1: 教育的目的似乎在使得两个孩子学得做人的勇气与义气，一分教育的结果弄得两个人皆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衣饰凌人。选自《编程》，沈从文《美文精选》。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文学家在人群里好比朗耀的星辰，明丽的花草，神幻的图画，微妙的音乐，这空洞洞的世界要他们来点缀，要他们来描写，这干燥的空气要他们来调和。选自《文学家的造就》，冰心美文精选。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

0: 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0: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假如人群中不产生出若干的文学家，我们可以断定我们的生活是没有趣味的，我们的感情是不能融合的，我们的前途是得不着光明的。然而人群中的确已产生出若干的文学家，零零落落地点缀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选自《文学家的造就》，冰心美文精选。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沉，你说红妆不必等谁晕准，银针挑拨黎明的灰烬，红线绕过指尖，画出自己。

只要他们有些近于文学性质的嗜好，如喜欢花木、琴鱼、音乐、图画，有绵密沉远的心胸，纯正高尚的信仰，或是他们的思想很带有诗情画意的，这样他们的子女成为文学家就比较容易些。选自《文学家的造就》，冰心美文精选。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文学家要是生在适宜的地方，受了无形中陶冶融铸，可以使他的出品特别的温柔敦厚，或是豪壮不测，与他的人格和艺术的价值是很有关系的。选自《文学家的造就》，冰心美文精选。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Namo namo di Namo di 爱你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

我先以为我是个受得了寂寞的人，现在方明白，我们自从在一处后，我就变成一个不能同你离开的人了。想起你，我就忍受不了目前的一切了。我想打东西，骂粗话，让冷风吹动自己全身。我得同你在一处，这心才能安静，事也才能做好。选自《湘行散记》，沈从文美文精选。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 喂，哦，有。

0: 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我的细碎声音。前舱用板隔断，故我可以不被风吹。我坐的是后面，凡为船后的天地水，我全可以看到。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选自《湘行散记》，沈从文美文精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风景美得很。路人不忙，还带了些酒来，想冲雅人，在这船上一定还可作诗的。但我实在无雅兴，我只想着早到早离开。选自《湘行散记》，沈从文美文精选。

0: 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听我。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我在温习你的一切，我真带点惊讶。当我默读到生活某一章时，我不止惊讶，我称量我的幸运且计算它，但这无法使我弄清楚一点点。你占据我的感情全部，为了这点幸福的自觉，我叹息了。选自《湘行散记》，沈从文美文精选。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正因为他同都市相隔绝，一切即普也，一切不普变化，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猿人意味。对于一个作者的教训太好了，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交给我思索人生，交给我体验人生，交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选自《湘行散记》，沈从文美文精选。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一切光，一切声音，到这时已为黑夜所抚慰而安静了。只有水面上那一份红火与那一派声音，那种声音与光明，正为着水中的鱼与水面的鱼人生存的搏战，已在这河面上存在了若干年，且将在接连而来的每个夜晚依然继续存在。选自《湘行散记》，沈从文《美文精选》。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喂，巨胖。
1: 哎，
0: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

0: 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1: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0: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3: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4: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3: 天气不好吗？
4: 没有。
3: 那就不说。
4: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3: 你有吗？
4: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3: 那就不说。
4: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3: 有吗？
4: 有。
3: 那就可以说。
4: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3: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4: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3: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4: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3: 好吃就会好卖。
5: 诚实才能成事。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热啊、哦！哎、欸，你看我收了
1: 哦。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0: 哎、欸，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1: 好无聊、哦。哎、欸，冲浪，冲浪，冲浪了！
0: 你会冲吗？
1: 看一下风景也 OK。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下来，来不及释放情感，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不要怕伤害 Oh baby sorry 你是偶像爱，请你心中的真爱自动消失在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0: 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一百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0: 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今时间1:30，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

0: 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对不起，我就过去。
1: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2: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0: 哎呀，我的！
1: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3: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0: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

0: 楼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0: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的，
4: 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如风吹到我们之间，很像一画，无心的。

这样望着我，为他的盼。

0: 看我 solo 哦。
1: 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0: 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1: 好无聊。走了。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除了诗圣，杜甫还被后世尊称为诗史，说的是他的诗歌忠实记录了时代。他的《兵车行》讲的就是他目睹过的征兵时的情景。诗里写：幸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

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时代，老百姓却觉得生女要比生男好，是因为男孩一旦被迫从军，就会变成战场上的一堆白骨。其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指的是发生在青海的大飞川战役。唐朝初年，名将薛仁贵受唐高宗之命亲自挂帅，到青海大飞川进攻吐蕃。因为辎重粮草笨重，路途又艰险，势必会拖慢行军速度，薛仁贵决定引蛇出洞。薛仁贵的兵马只有十多万，而吐蕃的兵马有40多万，敌众我寡，不宜久战。他计划先留2万兵马给副将郭岱峰，让他看守辎重粮草，让士兵养足精神，吃饱喝足，自己则带着大军奔赴前线，打完一场胜仗就往回跑。吐蕃会误认为薛仁贵势虚，出兵追击，而薛仁贵则回去会合粮草兵马，再次养足精力。此刻因为急追薛仁贵，吐蕃兵将必定劳顿，粮草也会跟不上，薛仁贵可以再次和吐蕃开战，一举胜利。计策堪称完美，但却被自以为是的副将郭岱峰给破坏了。郭岱峰出身名门，一向看不起农民出身的薛仁贵对他的命令多有不服。薛仁贵带领大军到达乌海，见到吐蕃军就迅速开战，薛军大胜，杀了10000多吐蕃军，然后掉头回撤。可是郭岱峰没有在险要之地防守粮草，竟然带着粮草继续行军，结果还没来得及和薛仁贵会合，就遭遇20多万吐蕃军打击，所有粮草都丢了。郭岱峰带着残兵败将最终与薛仁贵会合，吐蕃军包围而来，1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大飞川之战让青海头白骨遍地，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写尽了战争的残酷。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

0: 之一，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

0: 民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八九三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4: 我投票了，我投票了，
5: 你慢跳，开始让我来找你们签个名。
6: 我是热球，赶快来投票的。
7: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位亲爱的好朋友，这首歌给你加加油。昨天晚上看王力宏支撑到12:40才睡的朋友，昨天晚上追这个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这个叫决赛吧，
1: 决赛
0: 到现在都还特别激动的朋友，打起精神啊，打起精神，因为从现在开始才是上班的开始啊，朋友们啊，不要搞错了，好吧？
1: 是吧？哎呀，昨天这个又是王力宏，又是西班牙，前两天也是啊。哎呀，我就很多朋友感慨说，这样的日子还能再来吗？还能再来吗？啊！
0: 西班牙和阿根廷，你最后选的是谁？你选对了吗？就告诉大家，这个重生姐姐已经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哎呀，这熬夜真的是熬值了，西班牙赢了，虽然现在要上班，但是我的精神状态是不错的。天乐老师昨晚上追那个王力宏追到12:40啊，
1: 不是，他是10:30结束的嘛，
0: 对，
1: 然后从中间
0: 他结束了，你没有结束啊？
1: 对，没结束，我们散场就花了一个小时，出来拿车又花了一个小时，回到家里面啊，这个酝酿了一下，这个 PP 照片又花了一个小时，
0: 感受了一下，回味了一下，思考了一下，总结了一下，展望了一下，
1: 是吧？哎呀，这个年纪看演唱会啊，我就觉得真的还是在家里看会比较好一点。
0: 看球赛是这样的，
1: 刷一刷朋友圈也是一样的，对不对？
0: 昨天也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智慧，比方说有两口子跟我讲说西班牙对阿根廷，那怎么办呢？到底选谁呢？哎，为了保证自己家庭的财产不受影响，老公买西班牙，老婆买阿根廷，他俩总得有一个吧？是不是？
1: 是啊，
0: 哎，你们是怎么个事儿啊？
1: 怎么个事儿啊？
0: 礼拜一大早晨的啊。何金敏同学说，我今天才有暑假的感觉，西二环一路畅通，周一心情真的好好呀。
1: 为什么一路畅通？你想过这个事情没有？谢谢昨天的西班牙哈。
0: 还有很多人现在根本就没有起来，是吧？赶紧起来啊，8点钟已经开始要比较堵了。
1: 是，那今天是7月20号，眼看着7月份就还剩下最后10天的时间了。哎，
0: 周末过得怎么样？田乐老师肯定是全长沙最尊重王力宏的人。
1: 我跟你讲，我觉得看王力宏比看蔡依林要累。
0: 哦，
1: 因为看王力宏的是演唱会呢，他是从第一首歌开始你就会唱，然后就你要连唱3个小时，一直要唱到结尾。你看我今天嗓子已经稍微有点哑了。
0: 对
1: 啊，从昨天早上第一首歌开始一直喝着唱，
0: 想找一首不会的都不行。
1: 对，完全不行。
0: 但是蔡依林会安排一些不会的让大家休息一下。
1: 对，蔡依林不止一首不会。
0: 那些不会的是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
1: 我的问题。
0: 张信哲就更贴心了。张信哲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发布自己的新专辑，连唱10首。新专辑，现场没有人会。甚至有人出去，就是吃宵夜去了，然后听完他那10首唱完之后，再回来回顾老歌，一起大合唱。张信哲真的是世界上最贴心的歌手了，我跟你讲。绝对不让你辛苦。
1: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我觉得王力宏已经到这个岁数了，他就是还是能够连唱3小时不停歇，中间换装速度超级快，而且这个从头到尾都保持非常亢奋的状态。然后他一边唱一边还要做一些，因为像这种稍微老派一点的歌手哈，
0: 对，要做的那种大幅度的那种舞蹈的表演，
1: 舞蹈的表演的同时，他还要那种带节奏，用话语来带节奏。喂，亲爱的朋友们，长沙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0: 我昨天学了一下，
1: 学了一下，
0: 就是在今天中华古曲库的时候给大家表演吧，就是在歌曲的时候，你不管歌在唱什么，王力宏，哎，对，
1: 你爱什么？爱自己，爱什么？爱自己，
0: 你也不懂他
1: 爱什么，你就等于爱自己。
0: 就是后面的伴唱唱他的这个舞裙跳舞裙的，他哎，老刘啊，出来遛弯啊，哎，我又学到了一招啊，就是这种硬呼气氛，没有节奏。没有美感，硬呼就是觉得热闹。哎呀，好热闹，这个人好辛苦啊。这个老张来了，说今天开新车上班，真的好开心，是吗？老张就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股市大涨的那位，
1: 然后就是喜提新车了，是不是？
0: 喜提新车了
1: 是买了新能源啊，然后卖了就是应该是卖了新能源，买了新能源吧。是这个意思吧？
0: 是，卖了科技，然后进了医药，现在赚了钱，买了新车。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就是上周发生的事儿嘛。恭喜恭喜啊，老张！
1: 恭喜恭喜，喜提新车。
0: 我觉得这个周末确实是让人觉得比较幸福的。你看，下着雨，大家在家里待着，比较平静，比较自然，比较舒适。 啊，不必呢就是感觉自己事业不成功折磨自己，然后也不用太怀疑人生，甚至呢因为股票账户它周六周日的不开市，你还不会亏钱，很开心啊，整个周末过得喜气洋洋的，
1: 然后温度也降下来了，你看一下昨天都已经降到了27-28度了、嗯、然后今天早上起来最高温29度，还是很舒适的，
0: 明天31度，后天32度，礼拜四35度、嗯、问一下这样的天气你们开空调吗？
1: 肯定开呀、
0: 啊、这样天气得开呀、
1: 啊、哦，湿度大呀、啊、闷啊，
0: 我的天哪，怎么办呢，这电费狂狂的呀，哎，
1: 司徒上来了说昨天晚上嗓子已经唱哑了，的确是这样的啊、嗯、没有一首歌不会唱，
0: 对、嗯、而且他真

0: 的，我就觉得王力宏真的他体力超级好。
1: 啥呀，
0: 我也不是很懂啊。我昨天看了一下，有这个
1: 他是这样子，他是
0: 我现场
1: 来，我教一下你好不好？我说长，你说沙，长
0: 沙
1: 长
0: 沙
1: 哦，他是这么来的，
0: 这样来。不是，我看的那段没有我看的那段就是舞群在跳舞然后他在那个舞台上来回走，然后一直走，就也没有接拍。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虽然呢，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决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是吧？但是咪咕还是要用起来啊。
0: 是，全部结束了呀。
1: 我看一下啊，目前好像是西班牙。
0: 你不要胡说八道了啊！你这个不看球的。
1: 目前我看到的是结束了呀。
0: 是今天的结束了是吗？
1: 啊，明天没有预告了呀，上面。
0: 决赛，西班牙1-0战胜了阿根廷，西班牙现在特别火的亚马尔，18岁，他爹36岁，已经靠儿子实现财富自由了，亚马尔转会费2亿欧，36岁，哎呀，你们要努力啊，当爹的，当儿子的，
1: 当儿子。你要把我问懵了，确实结束了，确实结束了。
0: 哎，老同学，老张啊，他说我卖了新能源的股票，买了医药的股票，然后又买了新能源的车，确实是像你们说的这样。一顿忙活，说我特别困，因为我做了一宿的噩梦。是最近太焦虑了，是吧？
1: 是吧？经常就是大早上凌晨大概4点钟，我就会有这种梦的惊醒。有些时候是跟哈姐一起在做节目
0: 太焦虑了，然后发现话筒说不出话来了。
1: 不是，是哈姐把我所有的音量全部都拉下来，不让我说话。
0: 我原来看过一个非常知名的主持人啊，超级知名的综艺主持人，然后自己呢开办公司，挣很多人的钱，然后他就说呢，他到70岁的时候，他做直播，他都会做梦，梦见话筒没有声音，就是焦虑，就是你在一件事情上面非常在意的时候，你就会害怕。后来我想，他都干到70了，见过那么多大风大浪，主持过那么多大型的活动，他在临主持一个节目之前，他都会睡不着觉，我这算啥？这不应该的吗？我就马上就放松了。
1: 是，你也有做过这种类型的梦？
0: 我原来就经常做到什么？就原来是做，有一次是梦见我不让天乐唱歌，天乐非要唱。我好像跟你交流过这件事。
1: 你继续编，
0: 真的
1: 吗？
0: 真的在梦里，我说你这个不好听，你又非要唱，非要唱。
1: 你爱谁？爱自己？爱什么？爱自己。
0: 我们的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731855333893，0731855333，有这个快乐车速，想打就打，不打的话我们也 OK， 没有问题，因为我马上就要聊减肥的话题了，朋友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减肥这个事儿特别难。我们原来跟大家说过，到了这个立夏的时候或者夏至的时候，中国古人他们会要称一下自己的体重。那很多人就说，哎，这个我们就跟中国古人达成了共识。没有，他们称一下体重是因为觉得夏天过去之后自己会瘦，他们就会焦虑，他们要称一下体重，希望夏天过完之后自己没有瘦。我们是称一下体重发现自己胖了，夏天过完之后更胖了，不一样。我们
1: 说到三伏天啊，的确今年的三伏天很长。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人体代谢最快的时候。
0: 是，
1: 然后呢，这个饮食结构调整以后呢，寒气啊寒湿啊它是不容易在体内聚集的，自然你的体重也是会有所下降的。
0: 如果没降怎么办，医生？
1: 没降啊，
0: 你说说看，我这么多年了，我也不是度过一个夏天了，越来越胖是怎么个事儿？是我没有出汗吗？有没有可能我出汗就会让我的体重下降？我准备去做个热瑜伽。天热的时候多出汗是能排毒吗？大量出汗和燃脂是一回事吗？
1: 汗液当中的成分啊，实际上占比最多的是水分，那水是高达99%的。其他的成分呢，占0.5%到1%，包括了氯化钠，也就是盐，还有这个钾等等这种无机盐，还有乳酸、尿酸、氨基酸、蛋白质、蛋白、水解酶等等，这些有机物。那因此呢，无论是出多少汗，排出的几乎其实都是水分，
0: 是
1: 不能排毒，也不能够减肥的。
0: 而且人体的正常新陈代谢呢，是通过肝脏、肾脏来排出代谢废物的，汗液并不能将人体内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但是出汗太多呢，会损失大量的水分，同时

0: 时呢，钾、钠、钙、镁等离子也可能丢失过多，造成电解质的紊乱，使血容量下降，出现心慌、血压降低、头晕、头痛这样的症状。天气炎热，出汗过多，还可能会脱水，造成中暑。所以大家就是不要觉得出汗多你就会瘦啊，
1: 是
0: 吧？
1: 啊，适当的补充一下电解质，然后那个运动强、高强度运动完了之后。你不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一瓶水全都喝完了啊。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线上好像是有我们亲爱的早饭，
1: 是吗？
0: 今天的早饭加油扣我们会迎来谁呢？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
3: 一次过早饭加油扣。
0: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欢迎一位7岁的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1: 王宇轩。
0: 宇轩你好。
1: 早上好。
6: 哈哈姐姐，天乐哥哥好。
0: 你好呀，你好可爱呀。你暑假作业做完了没有？
6: 没假作业呀，我还上幼儿园。
1: 哦，他上幼儿园啊。
0: 哦，你还在上幼儿园，那你是不是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6: 对。
0: 哦，幼儿园没有暑假作业啊？
6: 没有。
0: 哦，
1: 那你暑假都在干嘛呀？
0: 没有关系，很快就要有了，明年就有了哈。
1: 好烦啊，真的是。你这个是你在干嘛？暑假都在干什么？
0: 对，那你暑假都
6: 我现在在车里，我妈在开车去我学校。
0: 哦，去学校。
1: 哦，
0: 那你什么时候放假啊？幼儿园
6: 这个星期
0: 哦，你期不期待放假？放假了在家里会怎么安排呀？
6: 要上课。
0: 放假了在家里上课啊？
1: 啊，
6: 托管班。
1: 哦，托管班。
0: 哦，托管班。那你好乖哦。
1: 真的，听他说话的时候奶奶的。
0: 对。
1: 那
0: 今天你要不要向我们展示一下你最大的优点和特长啊？
6: 可以。
0: 好的。
1: 是什么呀？
6: 我的优点是我爱我妈妈。
1: 我爱我妈妈。
0: 哦，真的是个好大的优点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你觉得妈妈哪里最可爱啊？
6: 我觉得我妈妈哪都漂亮。
1: 哪都漂亮。
0: 哦，漂亮。哦哟，好甜呐。这哪个小朋友能受得，哪个大人能受得了这样的小朋友啊？妈妈做饭也好吃是不是？
6: 对。
1: 长得也漂亮，
0: 还帮你攒压岁钱是不是？
6: 上一次我参加婚礼的时候。
1: 你参加婚礼的时候。
0: 你参加婚礼的时候。
6: 参加婚礼，然后嘞有人给我了零花钱，然后被我爸爸拿去了。
0: 就是家里拿零花钱这样的事情还是由爸爸担纲的。
1: 对，爸爸只有零花钱。你要想想。
0: 不是，妈妈就是，哎呀，360度无死角的好看啊。而且人还好。
1: 是
0: 啊。爸爸为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嘞。那爸爸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呀？
6: 没有优点。
1: 爸爸在旁边自己说没有优点。
0: 爸爸没有优点啊？一点都找不出来吗？
6: 没有优点。
0: 他说的。
1: 他自己说。
0: 不是，他说的。那你的观察是什么呢？
1: 你通过自己的观察。
6: 我的观察是观察我妈妈。
0: 然后观察
1: 去观察
0: 妈妈。那家里面谁说了算呀？
6: 妈妈。
0: 妈妈说了算。哦，那妈妈在家里面谁最勤劳啊？
1: 经常打扫卫生的是谁呀？
6: 经常打扫卫生的是我爸爸，或者是我妈妈。
0: 你看小朋友
1: 或者
0: 情商很高，
1: 就是有一个先后的这种。
0: 我说爸爸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
1: 是。
0: 好了，那今天打电话来是有脑筋急转弯吗？
6: 今天背个古诗。
0: 哦，背个古诗。好嘞，我差点以为他要跟我聊古诗。
1: 对，我也听说。
0: 哎呀，这一大早晨的，来来来，
1: 来
0: 宝贝，
1: 是哪一首啊？
6: 菩萨南大百地。
1: 嗯，
0: 好，
1: 哎，
0: 这首好像还不容易呢。
1: 哎，准备好，三二。

0: 二一，请开始。
1: 胡少南，大本地现代毛泽东，赤城王绿青蓝紫，谁知彩练当头颅，雨后赴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动全村壁，装点此关山，荆州更好看。
2: 呜，哇，好棒啊！而且你的节奏感真的很好哎，他甚至在背的时候在努力的带我们去理解
0: 是
2: 去写的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他故意把速度放下来，
2: 对，
0: 五个字念得非常清楚，
2: 嗯，好优秀啊，
1: 哈哈姐，
2: 哎，
1: 我还有一首古诗，
2: 还有一首古诗啊，我们下次听好不好？好吗？你好棒哦，我们细水长流好不好？
1: 拜拜
0: 拜拜
2: 哦，在很有爱的家里长大哦，
0: 是的，
2: 父母亲都非常的开朗，而且呢也非常的宽容，爸爸做得很好，爸爸没有优点，爸爸低到尘埃里啊，
0: 爸爸自己说没有优点，不要说爸爸的优点。
2: 这个重生姐姐，天乐真的不看球，冠军都产生了，还和谁比呢？现在都不能戴耳机听节目了。哎呀，我一定要坚持，因为我马上忙的时候就要到了。你看，他都只批评你不批评我，人好好啊。
0: 我说昨天是决赛了，就是最后一场球了。
2: 我还在犹豫，对不起啊，向所有看球的朋友表示歉意。主持人在这方面以后会加强学习，四年之后一定会比现在变得更加成熟。但是我也关注到了有一些18岁球员2亿欧的这个转会费的消息。今天的开场歌曲来自王心凌，《太阳万岁》。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8月18号我们要带小朋友们到泰国去研学。
1: 哎，周末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在问我说，这一次的话是你们自己的活动，那有多少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有多少主持人会跟去？
0: 这个是家长最关心的事情。
1: 对对对，是我们 FM89.3 自办的活动，不是和外面合作的，所以呢大家放心，首先我们人手上肯定是配备非常充足的。另外呢，我们这一次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会化身青芒导师团，会带你们家孩子去到泰国那边呢，去辅导他的一场舞台的表演。
0: 怎么样可以保证我和天乐老师是一个团呢？
1: 啊，私信我一下。啊，我们不加收其他的费用了。
0: 这个8月18号晚上呢，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主办的首届青芒创造营泰芒计划马上就要启程了。6天5晚，我们会集结8到16岁的孩子，沿着阿嬷的足迹走进泰国，而且我们这次要带大家走进泰国的顶级学府，来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很多朋友呢，可能前一段时间出去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没有听到这个事儿，现在来还来得及啊。
1: 是的，今天是7月20号，我们是8月18号出发，6天5晚的时间，我们会待在曼谷和芭提雅，带着孩子一起去研学。这研学呢，它其实是一个高端的展演。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孩子要登上国际顶尖高校的这个舞台的现场，然后呢展示
0: 有一场表演
1: 、表演完了之后呢，你的孩子将获得中方和泰方的6大
0: 权威
1: 证书。
0: 对，到时候大家给孩子写素质教育的时候，那可就是好多东西写啊。是吧，回去给老师看，给同学看，给自己发朋友圈，哎呀，有太多的素材了。那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他也是很大的进步，他知道什么叫团队合作，知道什么叫做国际舞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样的表演才能够让自己熠熠生辉。
1: 对，除了展演之外呢，我们还安排了3到4天的这样的一个泰国和就是曼谷和芭提雅的行程，来供孩子们进行游玩，
0: 寓教于乐嘛。
1: 对对对，
0: 那就肯定是要学到东西，也需要玩到东西的。
1: 我们去到朱拉隆功大学的历史自然博物馆当中去看一看上千种这种生物标本的存在，因为他们跟我们这边还是不一样，他们是属于热带嘛， 是不是、
0: 对，
1: 那个地方的动物和咱们看到的可能还是真的不一样啊。
0: 大皇宫、梅兰河、巧克力小镇，这些经典线路都不会错过。另外呢，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还有玩射击，享受庄园的水果大餐，还有电音的泼水节，都是小朋友喜欢的高能量的活动。
1: 是的，可以直接回复泰国这2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之后添加我的私人微信就好了。
0: 大家都在印象当中啊，觉得泰国是热辣辣的感觉，尤其是当太阳在天上照着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很想喝一杯冰爽的汽水。哎，问题来了，为什么明明在超市买的同一个牌子、同一个配方、同一个妈生的可乐，罐装的就是要比塑料瓶装的要好喝呢？
1: 哎，你发现了这个问题没有？就是罐装的它的气儿特别的足，喝起来非常的爽口，但是瓶装的它就差强人意。
0: 到底是玄学还是心理作用？是你被消费主义洗脑了，还是背后藏着硬核的科学道理？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罐装的钱到底花的值不值得。
1: 是，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就是塑料瓶、它其实是一个漏气包。铝罐和塑料瓶最大的区别不是手感，不是颜值，而是它们对二氧化碳的忠诚度。铝罐它是金属做的，完完全全的密封，二氧化碳分子在里面是插翅难飞，老老实实待在里面，然后你开盖了之后才出来。但是塑料瓶它不一样，你虽然拧得死死的，感觉密不透风，但是它的 PET 的塑料天生就有一种微小的透气性。
0: 对，
1: 塑料是会呼吸的，朋友们，二氧化碳分子每天都在悄悄的慢慢的从这个屏蔽里面溜走，就像扇半摸鱼的你一样，一声不响，但是你还是在摸，是吧？
0: 所以你喝罐装可乐的时候呢，气泡是炸裂的、汹涌的，能够在你的舌尖开 party 的。但是塑料瓶装的可乐呢，就是那种温温的，它有点像带点气的糖水，喝起来就像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上班族，没什么劲儿了。第二个呢，就是光呢。你相信光吗，孩子们？光是可乐的头号天敌。
1: 你想想啊，这个塑料瓶它是不是透明的？超市货架上那一排排的亮堂堂的日光灯，它每天就打在可乐身上，像这个审讯室的强光一样，光会引发液体内部的光化学反应，把那些金贵的香草醛入桂油啊之类的这些风味物质一点一点的分解掉，最后可乐里面就只会产生一种叫做纸板味或者是塑料味，你喝起来就没有那个口感了，
0: 就是那种包装箱的感觉。但是铝罐呢，因为是乌漆抹黑的、密不透光的，所以可乐在里面可以安安静静的躺着，永远不会被阳光伤害。这也是为什么玻璃瓶通常要做成棕色或者绿色的，它的确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 挡光保命。
1: 嗯，
0: 第三宗原因呢，就是瓶口的形状决定了你快乐的程度。
1: 嗯，
0: 这一点很少人会注意啊，但它真的非常重要。
1: 我们看一下这个铝罐，你喝可乐的铝罐的口径它是比较小的。
0: 对，
1: 你仰头喝的时候呢，鼻子离液体是比较近的。
0: 嗯，
1: 那股标志性的可乐的香气就会直接冲到你的鼻腔里面。
0: 对，
1: 而嗅觉占了味觉感知的大约80%左右，也就是说你喝到的味道很大程度以上是你闻到的味道。
0: 嗯，
1: 但是塑料瓶它的口宽，香气还没有来得及被你闻到，就先散到空气里面去旅游了。所以你喝罐装可乐的时候，大脑接收到的信号是哇，好浓烈，好刺激，好快乐。但是你喝瓶装饮料的时候，大脑收到是还行，凑合。
0: 所以下次如果有人在你面前说罐装可乐就是更好喝，请不要嘲笑他矫情啊，他不是在搞玄学，他确实在陈述科学事实。你甚至可以敬他一杯，当然得用铝罐装的。
1: 嗯，
0: 至于玻璃瓶呢，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很重，而且它贵，容易碎，携带不方便。但是当你听到那一声“啵”的撬盖声，看到瓶口冒出的那一缕白气的时候，你就知道，哎，是吧？贵有贵的理由，这一口值了。
1: 所以一般玻璃瓶都会在店内喝，
0: 嗯，
1: 然后罐装的适合携带，
0: 对，
1: 瓶装的话呢，我们也不是说歧视它哈。
0: 对对对，啊。其实我就是瓶装的爱好者，
1: 我因为好携带，因为它有盖子，你喝不完的话你就可以盖在盖子里面，然后那个就放到包里就好了。但是瓶，但是那个罐装的你一打开就要喝完。
0: 是，而且呢，我之所以不喜欢罐装的，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开那个罐，一拉罐的那个拉口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把上面那有一个小舌头就是把它拉出来。就是你每次一开一拉罐的时候，它那上面那个东西它会掉下去
1: 啊，
0: 然后你就会喝浸泡了这个小舌头的饮料，但是这个东西它是暴露在外头的，好脏啊。
1: 哦，你说到这个细节了是吧？
0: 我不会选罐装饮料，
1: 哦，
0: 瓶装饮料我就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点。
1: 那罐装的以前呢是把那个舌头给拔出来的那种，可不可以？现在是沉下去嘛？
0: 沉下去，
1: 现在是沉下去，以前是那种像健力宝一样完全的拔出来之后，
0: 我觉得那个可以。
1: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戴在手上当一枚戒指。
0: 对， 对， 对， 对，那个可以。但是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万一你没有拔出来当一个戒指，你就需要找一些专属的工具把它撬开，
1: 哎，
0: 然后才能喝到。
1: 你那就是，专属的工具就是你的指甲盖嘛。
0: 对，我还是考虑过这个问题。有些人就会说，那你喝之前拿个餐巾纸擦一擦。
1: 嗯，
0: 哦，它在运输过程当中它都是暴露在外头的，就是餐巾纸擦一擦是不是能够起到消毒的作用啊。我个人是确实是有一些我自己的考量。
1: 是，看一看大家怎么去选择，你会选择喝罐装的、瓶装的还是玻璃瓶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我们的视频号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官方视频号，也就是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0: 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有那个天乐老师从别的王力宏粉丝那儿骗来的周边，建议来拿个好大的袋子，拿好大的给大家倒是展示一下啊，看天乐老师都从人家那儿拿了些啥。哎，黄家园你不要走开，这个可能你到时候可以学习和借鉴啊。我觉得黄家园在做这个演唱会周边这个方面已经可以开店了。你们互相交流和碰撞一下嘛。
1: 好，
0: 是不是？
1: 好，待会儿我们来揭晓，好不好？
0: 视频直播间该怎么进啊？
1: 啊，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然后待会儿呢直接进来，来评论来收看都是可以的。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